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这首词只有44字，上片四句说他自己并非情愿落入风尘，命运的来去如花开花落都由他人做主，下片四句说自己终将离去，若有一日能得自由，满头插山花，不必问他去了哪里。颜蕊后来被无罪开始，从良嫁人，不知所终。这首《卜算子》被收录在《全宋词》里，是存世极少的能确定由女性亲自写下的宋词之一。她用一个女子最体面的方式回答了所有羞辱，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管和食道交叉的问题，但登陆动物需要同时在水和空气中呼吸，咽回食道。咳嗽不是你的敌人，是你的咽喉保安在替你扫地。

0: 十一点，书里读到一句话，人不是活一辈子，是活几个瞬间。把书合上，想了想那几个瞬间是什么，然后忽然意识到现在是你的瞬间了。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

这里是声影不离，用旋律讲述光影，用耳朵拆解故事，一部电影，一段原声。今天我们从《公主与青蛙》的主题歌聊起。这首歌的词曲制作是一个人包下来的，兰迪纽曼。他给这部片子写了全部的歌和配乐，这是他头一回给迪士尼的传统歌舞动画做整张音乐。纽曼是好莱坞的老人家，家里三代都是电影配乐人。他自己从70年代就在写歌，《玩具总动员》系列里的音乐也是他做的。这首歌2009年11月23日随原声专辑发行，是一首爵士，长度2分24秒，短，但信息全在里头。片子里唱他的是阿尼卡诺尼罗斯，他是百老汇出身，2003年凭音乐剧《卡罗琳》获改编拿到托尼奖提名，2006年又在电影版《追梦女郎》里演过角色。他给迪安娜配音，也把迪安娜的声音演了出来，不是那种炫技型的嗓子，节奏感扎实，字咬得清楚，唱爵士的时候带一点懒洋洋的甜。纽曼的旋律起伏不大，说话的成分多，唱的人要是不懂戏

0: 幼师，
1: 在马上遇到回长安的熟人，来不及写信，只能托他带一句口信：我在路上，一切平安。岑参是盛唐边塞诗的代表人物，和岑参齐名的高适也出过塞，但高适写塞外的壮阔，岑参写塞外的奇美和人情。这首《逢入京使》是他所有边塞诗里最不边塞的一首，没有奇景，没有奇寒，只有一个在马上哭着托人带口信的普通年轻人。那条从长安到安西的路已经没有人走了，但那句平君传语报平安还在每一节离家的车厢里响着。

的新女性陶兰。萧剑秋同情文嫂，想接济她，却招来镇上流言蜚语。陶兰爱慕萧剑秋，但她不愿被封建礼教束缚。萧剑秋在文嫂和陶兰之间徘徊。

传已经到林和谢芳、上官云珠的表演成为一代人的银幕记忆。早春二月在文革中被打成毒草，文革结束后才重新被认识和评价。那艘船已经划出了芙蓉镇的河道，但萧剑秋站在船头的背影还在中国电影史上站着。

船已经投，船已经到林和谢芳、上官云珠的表演成为一代人的银幕记忆。早春二月在文革中被打成毒草，文革结束后才重新被认识和评价。那艘船已经划出了芙蓉镇的河道，但萧剑秋站在船头的背影还在中国电影史上站着。

常物理学，为什么吸管放在水杯里看起来是弯的？你把一根吸管插进水杯里，从侧面看，吸管在水面处断成了两截，拿出来一看，吸管完好无损。这不是你的眼睛出了问题，是光在水和空气的交界处拐了个弯。光在不同介质里传播速度不同，

和空气的交界处拐了个弯。光在不同介质里传播速度不同，光在空气中每秒约30万公里，在水中降到约22.5万公里。当光从一种介质斜着进入另一种介质时，速度的改变会让它发生偏折，这就是折射。水中的吸管反射的光从水中进入空气时，在交界面发生折射，进入你的眼睛。你的大脑默认光沿直线传播，于是沿着进入眼睛的光线方向反向延长，把吸管

鱼在水里的实际位置比眼睛看到的更深。游泳池里的水看起来比实际深度浅，也是折射在骗你。物理学不只是在实验室里算公式，它在你每次端起水杯的时候都悄悄把吸管掰弯给你看。

英语化东西 Nostalgia， 英语里有个词 Nostalgia， 字典翻译成怀旧，但它的本意是一种病。1688年，瑞士医生约翰内斯霍菲尔在博士论文里造了这个词，他把两个希腊词根拼在一起， Nostos 是回家， Algos 是疼痛， Nostalgia 就是想家，想到疼。他在论文中记录了瑞士雇佣兵在异国他乡出现的一种症状，厌食、失眠、心悸、持续悲伤，唯一的治愈方式就是送他们回阿尔卑斯山。他把它诊断为一种致命疾病。后来几百年间， Nostalgia 的含义慢慢变了，火车和轮船让回家变得不再那么遥远，想家不再致命，但这个词里那个微微的刺痛感还在。你闻到童年时某种食物的味道，听到一首很久没听过的老歌，翻到一张旧照片，忽然心里酸了一下，那不是病，但你确实疼了一下。中文里有乡愁，但 nostalgia 不一定是愁，也可能是甜中带苦，是暖中带凉。学会这个词，就是学会了一种感受。有些东西你已经回不去了，但他们还活在你的感官里，

电影是那个年代的放映员，他是整个村子最受尊敬的人。他可以在放映前念公社通知，可以选择先放正片还是先放新闻简报。张艺谋在这部电影里投入了自己对胶片时代全部的爱与怀念。片尾，张九生被押回农场，临行前把一张胶片埋在沙漠里。多年后，他回去找，沙丘已经变了，胶片找不到了。但那部电影替所有被时代剪掉的人保住了他们该有的那一秒钟。

故事会，南京云锦的木屐妆花，南京云锦灿若云霞。织云锦的织机叫大花楼木织机，长五六米，高四五米，是中国古代最复杂的纺织机械。织云锦需要两个人同时操作，拽花工坐在织机上层，手里拿着花本，就是云锦的图案程序，负责提拉经线。织手坐在织机下层，负责投梭打尾。两个人一天只能织出一两寸。云锦最核心的技艺叫妆花，用不同颜色的纬线在织物上分段挖花，色彩可以多达几十种，但整批锦缎的正面和反面完全平整，摸不到任何线头。工匠把线头全部藏在经纬交错的缝隙里。云锦的原料是桑蚕丝、金线、银线和孔雀羽线。孔雀羽线是把孔雀羽毛剪成细丝，和丝线捻在一起织入锦缎，在光线下会泛出翠绿和金蓝交织的荧光。南京云锦始于六朝，盛于明清，是元明清三代的御用贡品。2006年，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花楼织机还在吱嘎作响，金线和孔雀羽还在纬线里藏着，织手一天还是只能织出几厘米。云锦不是织出来的，是一寸一寸从时间里长出来的。

书里有人生，盛可以北媚。2004年，湖南女作家盛可以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北媚》。小说以湖南乡村女孩钱小红为主角，写她离开农村到县城、省城，再到深圳打工的经历。钱小红不是传统文学里那种被侮辱、被损害的底层女性，她有力气，有欲望，有野心，也有软肋。她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做过工，在发廊里给人洗过头，谈过几段不堪的恋爱，打掉过孩子，被欺骗过，也欺骗过别人。盛可以的语言生猛粗粝，不带任何滤镜。她写打工妹的宿舍，写流水线上的艰辛与意外，写出租屋里黏糊糊的夏天。北媚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海外出版，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被视为底层女性叙事的代表作之一。盛可以用一本书替中国南方无数打工妹发出了一声沉默的呐喊，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诗里的盛唐，祖咏与终南望雨雪。唐玄宗开元年间，一个考生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试题是终南望雨雪，按规定要写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他写了四句，搁笔交卷。考官说你没写完，他说意思已经到了。他叫祖咏，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临表明霁色，城中

曾慕寒。这首诗只有四句：终南山北麓的山岭，雪后初晴，积雪在云端之上浮动，树梢上亮着雪后的第一缕阳光，长安城在暮色里多了一层寒意。他不肯多写，因为再写就是废话。这首诗成为唐诗里最短的应制诗之一，也是最著名的一首。祖咏是开元十二年进士，与王维、楚光熙为友，他存世诗作不多，但这四句让他从一个普通的考生变成了文学史记住的人。他说，意思已经到了，1300年后意思还在。

宋词人物志，刘克庄与贺新郎。南宋理宗年间，一个老词人在福建老家度过了一个元宵节，街上的花灯亮起来了，社鼓敲起来了，年轻人挤在街头看热闹。他一个人坐在窗边看着窗外的月亮。他叫刘克庄，号后村，是南宋后期最重要的词人之一，风高浪快，万里

身游银雀诸宫，俯瞰机器茫茫。醉里偶摇桂树，人间唤作凉风。这首《清平乐》写的是他喝醉了酒，骑在月背上遨游天宫，看见嫦娥素面朝天。而他在另一首更沉郁的《贺新郎》里写，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刘克庄一生仕途极其起落，在朝堂上极其起落，晚年以龙图阁学士致仕，活了82岁。他留下的词有200多首，是南宋后期存词最多的词人之一。那杯醉里摇动桂树的酒已经凉了，但他在月光下写的每一个字都还是热的。

你直接走到店门口的水箱前，选一条活蹦乱跳的海鱼，清蒸，只放姜丝和葱，鱼肉夹起来是甜的。霞浦也是中国的海带之乡，风吹得哗哗响。霞浦的美不是景点，是时间，是等一次退潮，露出的沙滩纹理像大地的指纹。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阳光打上去，影子就是一幅流动的水墨画。水不是蓄满的池塘，是浅浅的一层，恰好映出假山的倒影。苏州博物馆不只是一个容器，它是游走的空间序列。你从一个展厅转到另一个，每一步都踩在光线上。走进中庭，你会忽然不想说话了，不是被震撼，是被邀请。白墙上的山还在画里，贝聿铭替你浮画了一笔。

城市地标华丽转身，青岛电视塔 Vista 26高空旋转西餐厅正式对外营业了。落座226米云端，360度旋转全景，青岛山海胜景尽收眼底。雅致轻奢空间，匠心精致西餐，开业特惠火热进行中，到店好评即赠精美伴手礼。青岛电视塔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诚邀您云端相聚。预约电话0532-8362-6768，136-0648-8265。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日。

绪。画师先用毛笔在宣纸上画好底稿，刻板师傅把底稿反贴到梨木或枣木板上，用全刀沿着墨线一刀一刀凿出线板。全刀握在掌心，刀尖正对自己，刀路只进不退，刻错一刀整板报废。一套年画通常需要多块板，线板负责轮廓，色板负责填色。一张年画最多可套印十几种颜色，每一色都要单刻一块板，套印时每一板必须和线板严丝合缝。漳州年画在明清两代远销东南亚，是闽南华侨过年必备的乡愁。2006年，漳州木板年画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雕版刀尖正对着刻板师傅的掌心，每一刀都刻进梨木里，也刻进时间里。

国在视觉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具身智能等领域的进展处于世界前列。国内多个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正推动 AI 向通用化迈进。今天你手机里那个帮你改错别字的助手，也许就是迈向 AGI 的第一步。他现在只会改错字，但未来某一天，他可能会问你一个连你也回答不了的问题。

城市地标华丽转身，青岛电视塔 Vista 26高空旋转西餐厅正式对外营业了。落座226米云端，360度旋转全景，青岛山海胜景尽收眼底。雅致轻奢空间，匠心精致西餐，开业特惠火热进行中。到店好评即赠精美伴手礼。青岛电视塔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诚邀您云端相聚。预约电话0532-8362-6768，136-0648-8265。

春家的歌。当年 My Heart Will Go On 干的就是同一件事。他拿到2010年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提名，那一年的这一项归了疯狂的心的 The Very Kind。 2011年格莱美又提名了他最佳影视媒体歌曲，商业成绩谈不上爆，爱尔兰单曲榜最高第47位，美国成人当代榜最高第24位。一首被拿来对标 My Heart Will Go On 的歌，最后没有变成那样的大热单曲，但在阿凡达的观众那里，它一直是这部电影的声音。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完整聆听莉昂娜·刘易斯演唱的 I See You。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

0: 一天的细碎慢慢落定，时间不赶了，夜还长。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这里是声影不离，用旋律讲述光影，用耳朵拆解故事，一部电影，一段原声。今天我们从《红磨坊》里那首爱情主题聊起。写这首歌的是大卫·贝尔沃德和凯文·吉尔伯特，他本来不属于《红磨坊》。巴兹·鲁尔曼拍1996年那版《罗密欧与朱丽叶》时，这首歌就是为他写的，最后没用进片子。四年之后，鲁尔曼拍《红磨坊》，把这首旧作拿出来，让它成了全片唯一的原创歌，也是克里斯蒂安和沙婷的爱情主题。

这首歌四年前是为另一部电影写的，判定不合资格，片方二十世纪福克斯也没有去争。美国电影学会后来把它列进百年百首电影歌曲榜单，排在第85位。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完整聆听伊万·麦克格雷格与尼可·基德曼演唱的《Come What May》。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频率。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厅。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

0: 情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愿得一人心，愿得一人心。
1: 寒露，秋意渐浓，露结为寒。晚风褪去温柔，多了几分清冽。山河草木染上深浅秋霜，晨起薄雾漫城，世间万物都在秋风里慢慢沉淀安静。岁月向晚，秋意深沉，所有浮躁都被秋风悄悄抚平。

0: 海上浮着一层薄雾，穿上跑鞋，沿着木栈道，海上浮着一层薄雾，穿上跑鞋，沿着木栈道往奥帆中心的方向慢慢跑。晨跑的好处是，世界还没醒，你是第一个。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引擎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愿得一人心，愿得一人心。
3: 寒露，秋意渐浓，露结为寒。晚风褪去温柔，多了几分清冽。山河草木染上深浅秋霜，晨起薄雾漫城。世间万物都在秋风里慢慢沉淀安静，岁月向晚，秋意深沉，所有浮躁都被秋风悄悄抚平。寒露安稳沉淀，在清浅秋日守一份人间清欢。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城市地标华丽转身，青岛电视塔 Vista 26高空旋转西餐厅正式对外营业了。落座226米圆端360度旋转全景，青岛山海胜景尽收眼底，雅致轻奢空间，匠心精致西餐。开业特惠火热进行中，到店好评即赠精美伴手礼。青岛电视塔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诚邀您云端相聚，预约电话0532-8362-6768，136-0648-8265。

什么都不记得，只有他记得发生过什么。这首歌在这个位置把整部电影关于记住的主题收住了。宫崎骏那些年的片子片尾曲大多交给外部歌手写，这一次他挑中的是一首本来跟这部电影毫无关系的旧作。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听起来不像为电影写的歌，更像电影借了一首歌。这部电影在2003年第75届奥斯卡上拿到最佳动画长片《永远同在》，没有出现在那一届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名单里。它在日本的位置比任何奖项都高，20多年来被一茬一茬的歌手翻唱，成了几代观众心里千寻的那首歌。有意思的是，它的作者写它的时候千寻还不存在，歌先于角色，这件事本身就像电影里那些被忘掉又找回来的名字。好，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晨起薄雾漫城，世间万物都在秋风里慢慢沉淀安静。岁月向晚，秋意深沉，所有浮躁都被秋风悄悄抚平。寒露安稳沉淀，在清浅秋日守一份人间清欢。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县城市尚未清香，咱就用千套。
2: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1: ，It's my choice。
2: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Fi 给正在路上的你。
1: 我来啦！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2: Every morning,
1: every 千套
2: HiFi 千。

0: 定收听，这里是 FM 91.5青岛广播电视台。
1: 多少的忧伤

来跟我说一下呀，想要进群的话就加我们群主的微信，让他把你拉进来啊。我们群主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找到他哟。

0: 哪儿潇洒了？毕竟你们每次出门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括弧穿搭的那种啊，等你们微信群里面互动啊。如果喜欢然后的话呢，可以关注然后的视频号，我这个视频号的名字叫你滴然后，滴是水滴是穿的滴，你滴然后找到我，记得关注不迷路哦。
1: 趁城市尚未喧嚣 ，Stand your own tempo。
2: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1: ，It's my choice。
2: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1: 我来啦！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的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Five Tampa， 我就是爷爷想起妈妈的花，闪闪的泪光鲁冰花、的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 记得关注我的视频号，我这视频号的名字叫你滴然后啊，滴是水滴石穿的滴，你滴然后记得关注不迷路哦。

0: 有得捯饬捯饬就5分钟。
1: 可是你们老爷们儿这是很粗糙吧？这个建议你也稍微精致一点啊。大风车说了，厚厚，我想问问，比如你跟别人约好时间是3点，这个三点是化妆之前的时间呢，还是化妆之后的时间？你这不问的这个问题，你就是我，你是怎么想的呢？我给自己定的时间是我给自己定的时间，那你跟别人约定的时间肯定是你们两个之间的时间啊。

爽了。然后呢，荣耀也来了啊。等 YX 说足够有一年多没有听见然后美妙的声音了，觉睡不着，饭吃不香，出去不知东南西北，从今天开始好起来了。那你这之前一年在干什么玩意儿呢？泥土的孩子知反了。对，我的然猴说了，跟原唱似的。那你反正你不敢这么说，人叶倩文毕竟是实力派长将啊。XXZ 说我太潇洒了，你光说你潇洒，你咋潇洒你也不说。这就有点这个吹牛的嫌疑了，你知道吧？一般吹牛的人呢，只说自己的成果，不说自己的过程啊。来，贝贝说，我国庆呢就。

0: 段时间咱们又说那话。
1: 什么在我耳边晃？我看这趴很像样。想新闻加上弹幕，想给你来个读心术。嘴替的功夫我了得，绝对真实不。

0: 大家躺平吧，我歇歇挺好的。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我基本上我就不是很想动。我这国庆七天，我在家补补觉，睡好啊，真的是，嗯。所以我的宝们，你的这个国庆过得怎么样？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哟。
1: 阿斗尼，阿斗尼，老弟啊，阿斗尼。
0: 说了，每逢放假胖三斤。安的说没有卡恩的拜仁没兴趣了。哎呀，那卡恩是不是退役时间挺长时间了？我怎么记得他那个他是门将是吧？我不是很懂足球啊，我怕我记忆出现偏差。那门将我啊，我好像很早很早。

0: 少带收音机，每天早上七点闹钟一响自动放915，伴着然后的声音开启新的一天，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那必须的，必须让你元气满满。来吧，接下来时间的话呢，咱们就是要开始啊抢麦来一波了，动动你的这个小脑瓜，是不是
1: 来自看我去世够
0: 出点幽默智力题儿，没有也没有很幽默了，就是智力题儿。准备好了吗？请听第一题，
1: 不难
0: 光年是什么

0: 是，你就看这群里边聊天吧，尤其一群啊，一天到晚叭叭叭叭的。来，光年什么单位？啊，你看，这行合一就答对了，没错，是长度单位，也可以说是距离单位啊。有很多答时间单位的，建议你们补点这个基础常识。再来第二题，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大洲是哪个大洲？啊，请作答。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大洲是哪一个大洲呢？请作答。
1: 那是啥猪？
2: 大猪是多猪。
0: 来，我的宝。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大洲是哪个大洲？不是我们台那大洲啊。哎，话说回来，你

0: 一二，最大的大洲是，你看果不其然吗？啊，就有的小伙伴就是扯来扯去的第一名，答案是亚洲啊。看这些二群的小伙伴还是相当有文化水平的啊。来，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是什么？请作答。
1: 麻辣鸡。
0: 说地球上啊最大的哺乳动物是什么呢？请作答。

知行合一，你看看人家果然很有知识。答案就是蓝鲸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个婵娟是什么意思呢？请作答。这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看看你们这个九年义务教育有没有学扎实，是不是？这不九年义务教育经典篇目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

0: 难。
1: 来，我们说这个夜盲症是身体缺少哪一种维生素引起的？
0: 麻辣鸡丝。
1: 哎，没错，就是维生素 A。看着才是二群呢，真是怎么就这么有文化水平呢？二群的宝们。还有那个记忆呀、啊，啊，不是记忆啊。啊，这个 circle 啊，你这个维生素字儿打错了，我们那个维是唯一的维，口字旁那个维啊。我们那视频号维生素唯一的维，声音的声，元素的素啊。很不错，今天我检验了大家伙的这个文化水平，我觉得大家都很棒啊，就是有一些个别的朋友呢可能就是稍微有点调皮了啊，但是没有关系啊。那么接下来时间的话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马上回来。唱越有

0: 信搜索 HIHIHI915。欢迎更多野生歌手自在生长，越唱越有。
1: 早上好，
2: 镇城市尚未喧嚣，
3: 咱就on tempo。
4: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3: ，It's my choice。
4: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3: 我来啦！
2: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4: Every morning,
3: every tempo,
4: high five tempo。

0: 是很诱惑，但是你就在外边待久了之后，你还是想念家里那一口，对不对？海鲜火锅啊啊！出去时间长了，每个青岛人都会想念家里的海鲜。现在呢，海鲜正当时。那也想问一下宝儿，就是你最爱的海鲜是什么呢？也可以来投上一票。这不最近网上有一个盘点吗？青岛海鲜十大海鲜啊，那我就来听听怎么个事儿，我看有没有我喜欢的那一个呢？
1: 青岛开海后最值得吃的十大海鲜 Number Ten， 黑头鱼。青岛近海低调实力派，鱼肉洁白细嫩，蒜瓣肉紧实少腥，最经典就是家常烧，酱汁慢慢煨进鱼肉，一筷子下去鲜嫩咸香，是青岛人吃海鱼最朴素的一口鲜。 Number Nine， 海蛎虾。青岛本地小海鲜里的浓缩精华，个头不大，鲜味却极重，刚下船直接原汁煮，最能吃出本味。虾肉紧实清甜，自带浓郁海水鲜香，小归小，鲜度绝对不输大虾。 Number Eight，八代，外地人口中的章鱼，青岛海鲜桌上的脆口担当。新鲜八代抄到刚刚断生，加葱丝简单凉拌，入口脆嫩弹牙，越嚼越鲜。葱拌八代绝对是只有海边人才懂的鲜活吃法。 Number Seven， 海螺。青岛海边最考验火候的硬核海鲜，螺肉切成薄片，大火爆炒，几十秒迅速出锅，口感脆弹爽嫩，鲜味干净利落，经典油爆螺片更是鲁菜海鲜里的技术流代表。 Number Six， 鲳鱼。开海后

0: 你们最爱吃的海鲜是啥？我就反正这季节我必须缩蟹。TJ 说包的饺子也不是海鲜呢，那你得看怎么包了啊。那个里面有那种海鲜大包，你没吃过吗？那鲅鱼饺子的里边不也有海鲜吗？分怎么做？哎呀，宝们，今天呢也特别适合啊，在家里边整顿海鲜犒劳犒劳自己。毕竟咱们终于上班了，是不是啊？下了班之后好好的休闲一下，哎，这就是人间烟火气呀。好啦，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伙 say goodbye 了。下节目如果还好奇然后再干啥的话呢，可以视频号关注我，直接视频号搜你滴，然后滴是水滴石穿的滴，你滴，然后记得关注不迷路，还有我们的团播视频号哦。维生素，唯一的维，声音的声，元素的素，我们915的主持人在这儿等你哦。想进群加群主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 找到他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互动，他就把你拉进来了。我是然后，拜。
1: 网上冲浪最好玩的10秒钟。